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九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

0: 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9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10号八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5年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 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六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5年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6: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8: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用的这根钢丝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3: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

0: 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2: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点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重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筑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筑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筑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4: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5: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6: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7: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4: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2: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和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2: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3: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3: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2: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氏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2: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2: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 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4: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3: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2: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30，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4: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2: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33，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3: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2: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3: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雪。
2: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31，栾玉坤登顶落子峰。
3: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2: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3: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2: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 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

0: 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6: 叔叔好，大家好。
7: 大家好。
6: 要下来吗？
7: 哎，
8: 管理长。
9: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6: M35 路起点是门头沟区丁家岔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9: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6: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 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9: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6: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9: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2: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9: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6: 从开始群里的五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9: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7: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9: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6: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9: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10: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1: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2: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1: 对，我们都有。要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1-2分钟。
9: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6: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9: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 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3: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朋友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9: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6: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9: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4: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9: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15: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6: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7: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5: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8: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5: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 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8: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5: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9: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5: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20: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5: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20: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5: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8: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5: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

0: 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2: 感觉这里挺心仪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3: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4: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4: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5: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6: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5: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值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3: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0: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岱镇

0: 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增长预期，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0.2个百分点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1.7%和3.8%，均较此前预期低0.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1.2个百分点至0.7%，欧元区下调0.2个百分点至0.9%，美国维持在2.3%不变，中国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4.1%升至4.7%，2027年将回落至3.9%。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此外，今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5%放缓至3.5%，2027年将回升至4.3%。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IMF 最新报告很有意思，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唯独把中国往上调了0.2个百分点到4.6%。凭什么？报告说得很直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利，这印证了一件事，我们这几年压住轻质生产力的路子找对了。当全球还在为能源价格和通胀焦头烂额时，我们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然 ，IMF 也泼了冷水，全球贸易量增速要从5%掉到3.5%，外需的蛋糕在缩小，加上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传导压力还在，外面的风浪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预期上调是好事，但不能飘。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把科技制造的底子打牢，用国内大市场的厚度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路对的就不怕远。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的话题。
8: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9: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8: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10: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当然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啊，新兴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五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啊，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啊，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啊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啊，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啊，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啊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啊，这个服务，旅游业作为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于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难、停车难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 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

0: 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啊，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对。
1: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2: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元。这4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2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将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2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才填呢，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那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到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充分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现在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针对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4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1: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0: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2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3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旧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的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

0: 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曾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1: 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像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旧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再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0: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2: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3: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2: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4: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2: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5: 在这一面木席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2: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0: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地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6: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首先是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这个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

0: 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儿，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业也要求啊，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他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2: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能降低，我是不是能用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标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4: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13: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14: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13: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巢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4: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3: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15: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16: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15: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17: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啊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

0: 应该要全揭露。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
2: 环球华人，
1: 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3: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4: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啊，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啊，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啊，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是非常的成功。
3: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5: 所谓三位一体。

0: 一题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 以解放军来说啊，我们在2025年93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啊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 尤其2024年9月份，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在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啊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啊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 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 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1: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2: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9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 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 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 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
3: 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 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4: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北约释放的这种信号？
1: 解放军在太平洋范围内的军事训练和北约没有任何。

0: 何的关联。但是呢，现在的北约，越来越关注亚太地区，而且呢，想把触角伸向这个太平洋区域。那么北约呢，正在不断地联系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内的这个军事盟友啊，尤其是要强化和韩国、日本的这种防务合作。那么他会把北约的这种军事集团的模式在太平洋区域进行复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更多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盟友以及他们的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2: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的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的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三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3: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

0: 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2: 那么在93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3: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93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的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他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他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2: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并重？
0: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菲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

0: 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1: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0: 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人的成长有多少成分是受环境因素决定的呢？这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2018年，河北省有一位贫困家庭的女孩，以707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感谢贫穷》。

0: 表达了对自己、对贫穷、对希望的感悟。他认为物质的匮乏反而促使他去奋斗，去追求精神的丰盈。这篇文章感动了许多人，但是也有人对于感谢贫穷这个说法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贫穷就是贫穷，不是因为贫穷成就了人的成功，而是坚强的人没有向贫穷低头，因而是坚强而不是贫穷让人成功。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而根据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成长是自身的心灵胚胎与环境信息彼此互动，共同建构而成。因此，如何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成长的优势呢？这便是教育重要的课题之一。那上一期我们的节目播讲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讲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幼年的故事。身为扶贫干部，黄文秀自己就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村，贫穷的家庭。那么她的家庭是如何面对贫穷的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二章《秀儿出世》，播讲时代。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
3: 秀儿出世。麻雀仔尾巴弯，做新媳妇实在难，鸡叫起来还说厌，摸黑进门还讲懒。小公鸡起得早，翘起尾巴呜呜叫，他催哥哥去晨跑，他叫妹妹去做操，谁知床上没有人，他又成了马后炮。这是1989年4月18日的清晨，天刚刚放亮，两个稚嫩的声音就在巴别柳上屯大石山脚脆脆地唱响。哥哥小猫易带着妹妹小娟儿在山间打青草，他们的山歌和着山间的鸟儿虫儿的声音一起唱。爸爸喜欢唱山歌，兄妹俩当然学会了唱山歌。猫易回来了，你妈妈生了个小妹妹，快来看哟。10点了，兄妹俩回到家里，奶奶正打了一盆热水往妈妈房间里跑，看见他俩说了这么一个喜讯。从田阳县城做工回来的爸爸黄忠杰，黑黑瘦瘦，但精神气十足。他用钢笔在房门背板上记下了这个好日子。这本是寻常的一天，可对于黄忠杰来说极不寻常。他的老婆黄彩琴又为他生了个宝贝女儿。妈妈彩琴羸弱的身板没有亏待这个在身体里长了8个多月的小人儿。新娃娃被奶奶包裹着在花被子里，奶奶喂红糖水2-3日，小人儿看上去已经蛮可爱了。小手指紧紧地揪着被子的红绳，起了褶皱的小脸蛋儿，像涂了红苹果的颜色，那像湖水一样亮晶晶轻盈盈的眼睛一眨不眨的，他把奶奶的笑容都藏在了眼眸里。做了姐姐的小娟儿怯怯地走上前，伸出手想找奶奶要妹妹抱一会儿，又不知怎么开口。来，你接上，好好抱着啊，这是你的妹妹。小娟儿从奶奶怀里接过妹妹，欢喜得有些惊慌失措。好可爱的小人儿，真的好可爱。小人儿把眼睛看向抱着他的人，他专注地看着姐姐，看得两个小眼珠子舍不得挪开。妹妹眼睛里那一脉清清澈澈的淡蓝同样把姐姐看呆了，看得她再也忘不掉。小女，我有了小女啊。最高兴的当然是又做了爸爸的黄忠杰了，他乐呵呵地逢人就笑。
4: 我有了小妹了，我有两个妹妹了。
3: 家里另一个男子汉小猫易欢喜的不比爸爸少呢，他和小娟还为妹妹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秀儿。一家人

0: 又高兴又忙碌，只有秀儿的妈妈除外。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白白的，眼眶湿湿的，一直沉默不语。从秀儿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秀儿就没有多少奶水吃。有钱的人家到镇上买奶粉，可她家里哪有钱去买呢？秀儿的妈妈好内疚，好内疚。生产的疲惫还没有消除，月子还没有做完，妈妈的情况就更加不妙了。有一天，她伸手端茶，还没端到，因为她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伤心、难过、懊恼的妈妈，做事没有力气，又没有奶水喂秀儿，只能一个人天天躺在床上。妈妈连抱秀儿都不敢了，她怕摔到她的宝贝秀儿。看不见秀儿了，看不见秀儿了，怎么办呢？妈妈的视力模糊，精神意识也开始模糊起来。爸爸喂鸡蛋汤给妈妈吃，妈妈不吃，妈妈推开碗，死咬住嘴唇，满脸泪水地不看爸爸。她怕看到爸爸那张极度疲惫的脸，有时她强迫自己吃，可吃了又反胃呕吐，好几个晚上辗转难眠。人家的妈妈坐月子坐得白白胖胖，小猫腻和小娟的妈妈却在坐完月子后脸颊黑瘦起来。有时候他们看见妈妈一大早就哭坐在窗前喃喃自语，小娟与她说话，她却不回应。有先天性心脏病，又有脑膜炎后遗症，这病啊不好治啊。屯上请来的郎中对爸爸说，得治啊，屯上治不好啊，我带他到镇上看看。爸爸说，半年过去，去镇上看了好几趟，妈妈的病仍不见好。没有奶水吃，秀儿饿得哇哇叫，叫得寂静的山林里那一排排李子树、扁桃树都听得到，叫得刚刚回到自己家的奶奶又远远地往回赶。她妈妈眼睛啊不大看得见，放到她身边不安全，再说她还要到医院里去治病，秀儿啊，还是我抱回家养吧。奶奶看着哭闹着的秀儿，想抱秀儿回家，爸爸不同意。娃娃没奶吃，跟我去住，我那里有好几户人家的媳妇娃啊，刚落月讨些奶吃方便些。奶奶的这句话让爸爸不好再拒绝。家里好大一群牛马猪羊要伺候，爸爸确实没有时间照顾秀儿。哥哥要读书，姐姐太小，秀儿只能先让奶奶抱回家养着了。没有奶水，奶奶背着秀儿到村里讨奶水吃，奶水不够就吃玉米糊。秀儿长到五个月时就开始和大人一样只喝玉米糊。五个月的秀儿没有吃到多少妈妈的奶水的秀儿，竟也长得胖墩墩的，人见人爱，两只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见到人就笑，那笑啊直甜到人的心里去。时不时奶奶会背着秀儿回家看妈妈，病中的妈妈看到秀儿会使出力气抱一抱她，颠颠准又添了重量。待起得了床，妈妈便拿着小铲子到屋后李子树的旁边挖了坑，种下两株小杜鹃花苗。杜鹃花苗伴着秀儿慢慢地长，等到路边的野花五色梅开得热热闹闹的时候，妈妈种的杜鹃花也开出了艳艳的花朵。这时爸爸种的李子树已经高高的了，李子树长出了李子，酸酸的甜甜的，哥哥采来李子给小娟儿、秀儿吃。哥哥吃玉米糊，姐姐吃玉米糊，秀儿也吃玉米糊。吃稀薄稀薄玉米糊的秀儿好饿好饿呀。
1: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代，历经十年动乱所带来的饥饿贫穷混乱之后，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尤其是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们终于有了摆脱饥饿和贫穷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文秀的父亲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也为他的孩子们赢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第三章，到山那边去。
0: 到山那边去。

0: 又是一个忙碌的早晨，母猪下幼崽，不巧爸爸出了远门，这可忙坏了一家人。爷爷奶奶为母猪助产，哥哥小猫一抱着秀儿来到猪栏边忙着数数，一共下了八头呢。一头小猪20块钱，八头小猪就是160块钱呢。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看完小猪仔，小猫一又抱着秀儿来到牛栏旁看小牛犊，几头小牛犊也长得欢欢实实的了，怎么能不长膘呢？不管天晴落雨，爸爸黄忠杰都拉着小猫一早早起床，一人背一个篾篓出门，给亲爱的大牛小牛们割新鲜的青草。小猫一常常跟着爸爸顶着一头风霜出门，又披挂着一身露水回来，大牛小牛看到他们格外亲昵，瞅着他们身上鲜嫩的草，哞哞地不停地叫唤，叫起来的声音高高低低，像爸爸唱的山歌一样好听。打草回来，小猫一总是先把草喂到最小的牛犊面前，看小牛犊开始有滋有味地咀嚼青草，不再抬头看它了，再到厨房找妈妈要吃的。两个男子汉尽了全力照料这栏里的牲畜，牲畜顿顿吃得舒心，就拼命地为这个家长着肉膘。还有那些放养在山谷里的羊和鸡，也都长得油光水滑，精神抖擞。爸爸说，咱们家可不把这些牛呀马呀当作牲畜啊。比如那两匹大矮马，矮马可是家里的功臣呢。爸爸好多次对贸易说，我是把他们当作儿子养的，在这片大石山里没有这两个儿子可不行啊，两只脚的儿子太小了，替不了他们干的活。大矮马绝不恃宠而骄，他们每天和主人一起进山，又把主人种的庄稼果实驮回家来。有的时候小猫一学着父亲自己走路，让大矮马驮上从山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棒子、野果子，当然也托牛们吃的青草。有时候爸爸不上山，小猫一会大着胆子让大矮马驮着妹妹小娟，自己抱着秀儿走一段路。这时候的哥哥会乐颠颠地跟在马的旁边，脸庞贴着秀儿的脸蛋儿，大声唱歌，唱累了就喊，喊出山坡上那些植物的名字：忍子果、野桃子果、枇杷果、李子果。因为贸易哥哥上山的时候多是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可他采到了果子绝对不会自己先吃，他会挑选出那些熟透了的甜津津的果子，在溪流里洗净，喂给秀儿吃，递给小娟儿吃。等到大矮马和三个娃娃回到家，奶奶早已将一大碗一大碗的玉米糊摆上了四方桌，只有玉米糊的晚饭小娟儿不喜欢，秀儿不喜欢，可到了茂义哥哥嘴里依然是香香的、甜甜的。玉米糊的味道里有果子的浓香，有两个妹妹带着果香的笑闹声呢。茂义哥哥习惯了这样将就着玉米糊充饥的日子，也习惯了偶尔读书、经常劳动的生活，贪恋骑着大矮马野外撒欢的自由。童年的他还没有机会像爸爸一样看到大山石外的世界，还无法理解爸爸为什么夜晚会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看不到父亲眼里满含着的焦虑与苦涩。一天晚上，出门好几天的黄忠杰回来了，他径直来到了父母家。黄忠杰和父亲母亲道出了埋藏在心中已有一年的心事。
1: 娘，我想去找地方种芒果，叫上屯子里的人一起去种，大片大片的种，像上兴村的那个墨门针一样。
0: 黄忠杰说的上兴村，秀儿奶奶当然知道。1986年，同在一个县里的上兴村，整个屯子100多口人都搬出去了，他们搬到一个通电通水的屯子里去种树，一大片的只种芒果。那个叫莫文珍的村支书一招呼，整个屯子都搬空了。上兴村每人全年的口粮只有100斤左右，就是说一个人一天不到3两米，吃不饱。村子里30多个姑娘都跑去外地嫁人了，听说外面有地有水。

你可是三个娃娃的爸爸了哟，先把家里娃娃们顾好吧。奶奶的话有道理，道理也很实在。大石山区里的柳上屯与上兴村没有两样，缺水、缺地、缺粮，又不通公路，两个屯是多么相似啊！他们能，咱们为什么就不能？黄忠杰想不通，他多么想像黄文珍一样，带着屯子里的人搬家，搬到外面去，让每户人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拖儿带女的黄忠杰真的做不到。不仅仅是拖儿带女，如奶奶所说，莫文珍是村支书，有知识和本领，而他黄忠杰没有这些，他只是空有一副改变屯子面貌的古道热肠。他为自己读书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羞愧，他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娃娃们读书的大事。娃娃们都在长大，必须要读书了。山里的学校上课是晴天能上，小雨天勉强能上，大雨天根本上不了，因为路不行。不能任儿子跟着自己一天割两把牛草，整天玩耍。他黄忠杰不能成为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儿子女儿还不能成吗？1988年的七月，黄忠杰离开了家。烈日当空，黄忠杰拿好儿子的书包，找出两个人的换洗衣裳，签了贸易离开家。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好爸爸，一个为儿女找一所好学校的好爸爸。可是他能到哪里找呢？他只能带着小贸易到离大石山40多里地的田阳县城去找。县城的学校总要比乡下的好，他想去问问他在城里唯一的亲戚彩琴的哥哥，小贸易的二舅黄光军。黄光军在县城养路段当工人，他应该比较清楚。黄忠杰这样想。他背着铺盖，牵着晒着满头黑汗的小贸易出现在黄光军家门口。看着带着娃娃背着行李的黄忠杰，二舅也很为难。啊，把床挪一挪，看这里挤挤，还能睡两个人不？为难归为难，只愣了一下神，二舅二舅妈很快就把他们的铺盖接过，在杂物间地上铺好，然后一起商量帮小贸易找学校读书的事。说来说去，二舅也不清楚县里学校的情形，他天天在养路段做护路工，不知晓学校的事。黄忠杰一点也不着急，他每天天一亮就出门到县城各个学校去转悠。黄忠杰看来看去就看出了名堂，县城不比大石山，大石山里除了山还是山，这里不仅有好多学校，还有农贸市场，有果树育苗厂，有绢纺厂，特别是绢纺厂竟然有一所自己的学校，开了幼儿园、小学班、初中班。当他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的脚就再也不想挪开了。学校里的娃娃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嗓门像大人一样敞亮，走路大步流星，身上穿得崭新崭新的。城里的娃娃就是不一样，一打听，那是田阳县绢纺厂为外地来的工人子弟开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招场外的学生，哪怕是有城里户口的娃娃也不招。如果娃娃们能在这里读书就太好了，异想天开的黄忠杰脸上写满了兴奋。当天回家就和小贸易的舅舅舅妈唠叨起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啊，你想让娃儿到那里读书？那些娃娃的家长可都是上海、青岛、北京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是来支援咱们这里的技术工人，那是全国各地来的知识分子呢。那里是子弟学校，你呀，睁大眼睛看清楚啊，你这巴别乡来的、柳上屯来的农村娃娃进得去吗？啊，你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任凭他怎么说，舅舅舅妈都笑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可黄忠杰偏不死心，整个晚上他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看怎么能打动管事的人将娃娃们送进这所学校读书。第二天，他通过舅舅认识的人找到了绢纺厂落址的平坡村党支部书记。黄忠杰一路追着他说，你们这么多山坡都荒着，我看了超出30亩以上呢，这用来安葬去世的老人真是太可惜了。我呀要到你们这里

0: 投荒山种，费用随村里啊，一口价也不还。包荒地，是个好主意，还一直没有人愿意来包种呢。你提的这个事，村里可能会考虑，说不准呢，那三四十亩山地都给你种。
1: 好啊，只要我的娃娃们能在你这儿读书就行。
0: 两人商议，等村里开会研究后再正式协商。黄忠杰异想天开的结果是成了，村子里的地可以包给黄忠杰种。村干部和学校协商，学校也勉强同意了让小猫易在子弟学校读书。黄忠杰赶忙写好协议，连夜送过去。今天贸易能进，以后他的小娟也一定能进，他有这个信心。娃娃们在这里读书，必须盘活生计，养着他们才行。黄忠杰找到了荒地开荒，像捡了金元宝似的，整天乐呵呵。有块地在这里，他才能在这所卷房厂的子弟学校旁边真正安下家来。很快，他找到了扎棚的地方，就在荒地旁不远，在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山坡上。接下来，他要把一大家子人牵来种地，陪着他的娃娃们读书。有了地的黄忠杰赶紧开荒整土，他请来两个泥瓦工，在承包的荒地里搭建了一间存放工具的茅草房。有了茅草房，歇工时可以坐坐躺躺，避一避盛夏毒辣的阳光。到时候一家人搬来了，这间茅草房指不定就是那些猪马牛羊们一个现成的窝呢。哪怕再穷，他也相信自己能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黄忠杰相信，即使自己成不了第二个莫文珍，他的娃娃们也能成，甚至比莫文珍还要强。他相信他的娃娃总有一个是读书的料。黄忠杰边开荒种地边骄傲地想，想到娃娃们，黄忠杰心花怒放。
2: 黄文秀的父亲一心想给孩子们找个好学校，但是殊不知，面对物质条件的贫乏，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在于父母亲的乐观勇敢的态度和智慧勤劳不怕吃苦的品格。这个家要承包一大片荒山，种植自己从未种过的果树，他们能做到吗？敬请收听下期节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收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待大火熄灭之后，管仲方命凿山开道，以便进车。诸将面有难色，为管仲道：“山高路险，车行费力，不如弃车而进。”管仲连道不可：“戎马便于七尺，为车可以制止。当然，推车要累兵士，我这里有一服解皮良药，可让兵士服用，不知累也。”诸将笑道：“解皮还有良药？”管仲道：“有啊。”遂清了嗓子唱道：“山巍巍兮路盘盘，木灼灼兮顽石如蓝，云薄薄兮日生寒，我去车兮上禅丸，风薄为鱼兮命而操干，如飞鸟兮生与汉，把笔山巅兮不为难。”诸将问道：“仲父所唱乃什么歌儿？”管仲道：“上山歌，我这里还有一首下山歌，不知道诸位愿不愿意听？”诸将接道：“愿听啊。”管仲又高声唱了起来：“上山难兮下山易，轮如环兮蹄如坠，生灵灵兮人吐气，利戟盘兮顷刻而平地，倒笔熔炉兮削风碎，乐勋孤竹兮亿万世。”诸将鼓掌说道：“唱得好，再来一遍。”管仲道：“再来一遍也可，诸位得用心听，用心记，还得用心学，学会了好鼓你们的士气，这就是解皮的良药。”诸将见管仲说得如此认真，将信将疑，但这歌不能不学，只半天时间便学会了。你教我，我教你，不出三天全军都会唱了。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笔落此起，群情振奋，把劳累丢到了九霄云外。上山下山，车轮滚滚，歌声如潮。桓公与管仲、席鹏等登拜耳之巅，观其上下之势。桓公叹道：“寡人今日方知人力可以歌曲也。”管仲回答道：“臣昔在监车之时，恐鲁人见追，亦作歌以教车夫，乐而忘倦，遂有兼程之功。”桓公道：“其故何也？”管仲道：“凡人劳其行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行。”桓公击掌笑道：“此可谓得意而忘行者是也。仲父圣人也，通达人之情志，亦知如此矣。”行过了几处山头，又上一岭，只见前面大小车辆，但拥塞不尽。军士禀称：“两边天生石壁，中间一径，只容单骑，不通车辆。”桓公闻之大惊，谓管仲道：“戎人若于此地设伏，寡人不战而败矣，兵车进退不能，如之奈何？”话刚落音，忽见山坳里走出一个东西来。桓公睁眼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长一尺有余，朱衣悬冠，赤着两脚，向桓公面前再三作揖，如相迎之状，然后以右手抠衣，竟向石壁中间疾驰而去。桓公大惊，问管仲道：“卿有所见乎？”管仲一脸茫然道：“见到了什么？”桓公道：“见到了一个东西。”遂将那东西的形状以及所为讲了一遍。管仲上前拜道：“恭喜主公。”“喜从何来呀？”“主公所见到的那个东西，便是臣所制歌词中的鱼儿。”“鱼儿是什么东西？”管仲道：“啊，鱼儿是北方登山之神，有
5: 霸王之主则出现。君之所见应该是他。

拱衣相迎者，与君往伐也。叩衣者，事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叫君以向左也。少卿管仲又道，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军山上，使人探明水势，然后进兵。桓公曰善，遂遣牙将高黑前去探水。高黑领命之后，带了一个小卒穿越石壁，前行五里，有一村落，六七户人家，傍溪而居。因闻齐军来伐，早已遁去，唯有一翁坐在溪边垂钓。军卒欲要上前喝问，被高黑拦住，走上前去，低声说道：老先生，末将有事讨教，请不吝赐教为盼。老翁抬头朝他瞄了一眼，慢吞吞地问道：你可是从齐国而来？高黑道：正是。公子小白来了没有？君卒斥道：大胆，主公的名讳都是你随便叫的吗？老翁不予理睬，向高黑问道：你可是为探水而来？高黑道：正是。老翁道：你还报公子小白，让他亲来见我。君卒拔剑在手，高声喝道：作死，安主公何等尊贵，岂能来见你这个老不死的渔夫？一边说，一边拿剑在老翁面前晃了几晃。老翁并不惧怕，冷笑一声道：不见也罢，你们还是自行探水去吧。高黑举目向溪水望去，溪宽十余丈，深不见底，蜿蜒向东南流去，忙陪着笑脸道：啊，老先生，属下不会说话，请您见谅，请您开一开金口。这溪深有几许，何处水宽，何处水窄，何处水最深，何处水最浅呢？老翁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让公子小白亲来见我，我方可告知。说毕，任你高黑百般恳求，再也不发一言。高黑无奈，还报桓公。桓公寸思片刻道：高爱卿，请前边带路。树雕开方大惊道：主公要去哪里？桓公道：去会那个渔翁。树雕开方齐声说道：去不得。桓公道：为什么？树雕道：隔溪便是孤竹国，主公乃一国之尊，怎可轻涉险地？这是其一。其二，那渔翁是敌是友，尚不得而知，岂可轻见？桓公道：据高爱卿所言，溪那边并无敌军，就是有隔着一个北尔溪，岂奈我何？至于那渔翁嘛，以寡人来看，是有无疑呀。树雕开方齐声问道：何以见得？桓公道：他若是我敌人，又明知我讨伐，孤竹要在此路过，何不禀明孤竹国君，让他在此地设防？果真那样，我必败无疑。管仲颔首说道：主公所言是也，走，臣陪您走一趟。于是桓公便带着管仲、宾虚无、公子开方、树雕等人穿过石壁，来到渔翁身旁，和颜悦色道：老先生，我是公子小白，是您要见我吗？渔翁猛然转身，盯着桓公看了许久，方道：果真是公子小白，我向您打听一个人，请您以实相告。齐桓公笑问道：谁呀？晏娥儿。齐桓公立马色变，十分紧张地问道：你是谁？渔翁道：你别管我是谁，你到底认不认识晏娥儿？齐桓公接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缓缓说道：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何处？齐桓公一脸悲哀道：他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贤淑的姑娘，他让寡人给毁了。晏娥儿确实十分漂亮，柳眉凤目，桃花似的鹅蛋脸上卧了一个浅浅的酒窝，人见人爱。十六岁那年被选入宫，在举夫人宫中当差。公子小白第一次与他见面，便为他的美貌所倾倒，想方设法与他接触，并偷尝了

0: 进过，此事不知怎的为举夫人所知，装着要吃油条，还非要吃燕儿炸的，燕儿不知有炸，围上围裙，兴冲冲地为他炸了起来。刚炸两锅，一个老宫女悄悄来到锅旁，将一大把盐撒到了锅中，只听一阵噼噼啪啪乱响，油星子溅了燕儿一脸，她惨叫一声，捂着脸朝老宫女质问道：你为什么害我？老宫女阴森森地说道：这事你去问举夫人。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灰捻着往燕儿脸上揉，自此燕儿变了，变得又麻又黑。就这举夫人还不放过他，罚他一天劈十担柴，他实在受不了，在四人的帮助下逃离齐都，辗转来到戎地。听说齐桓公率兵讨伐孤竹，扮作吊翁在卑尔西旁等候，他想验证一下齐桓公是不是一个薄幸男儿，听了齐桓公的话，方知他并不薄幸，心里好受多了，将斗笠一掀道：您看我是谁？齐桓公轻轻地摇了摇头道：寡人眼拙，实在认不出你是何人。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暗自责道：哎，我真魂极了。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您再仔细看看。齐桓公盯着他看了许久，试探着问道：你莫不是燕儿吧？燕儿含泪点了点头。齐桓公紧走两步，双手将燕儿抱了起来：鄂儿，你想的寡人好苦啊。燕儿一边挣扎一边说道：您别这样，您是一国之君，身边的美女成群，妾是一个麻子，妾不值得您爱。齐桓公动情地说道：你是因寡人而麻，寡人不能抛弃你呀，寡人这就带你回国。燕儿不再挣扎，也不再哭泣，贴着齐桓公耳朵嘤嘤地说道：
1: 您贵为国君，抱着我成何体统？
0: 齐桓公方知失态，忙将燕儿放了下来，问道：你怎的来到戎地了？
1: 燕儿道：妾逃出临淄后，原本要到燕国投亲，走迷了路，来到了戎地。
0: 齐桓公道：你一直就住在这里？
1: 对，就住在这儿。
0: 你既然住在这里，总该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吧？
1: 当然知道。
0: 请到其详。
1: 此处水深丈余，右去水愈深，不下三丈，若从左而行，约去五里，水面阔而浅，涉之莫不及膝。
0: 齐桓公抚掌道：鱼儿之兆贤矣。
1: 燕儿满面困惑道：鱼儿？什么鱼儿？
0: 齐桓公便将看见鱼儿之事讲了一遍，
1: 复又问道：
0: 此去孤竹城有路多少？
1: 燕儿道：过西东去，先团子山，次马鞭山，又次双子山，三山联络约30里，此乃商朝孤竹三军之墓，过三山再行25里，便是无力城，即孤竹国军之都也。
0: 齐桓公对管仲道：仲父可有伐敌之策？
1: 管仲道：
0: 此处非易事之地，咱转回石壁之后再说。
1: 于是一行人复回到石壁之后，
0: 兵虚无率先请战，愿率本部人马自左边渡溪，以为先锋。
1: 齐桓公道：
0: 兵行一处，万一遇敌，进退两难，可分两路而行。乃令军人伐竹，以藤贯之，顷刻之间乘伐数百，抬过石壁，将军马分为两队，王子成父同高黑引着一军，从右乘伐而渡为正兵，公子开方、树雕随着齐桓公亲自接应。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兵虚无同虎儿班引着义军从左涉水而渡为齐兵，管仲同公孙袭鹏随着燕庄公接应，聚于团子山下聚齐。 达里和口中虽说没将齐军放在眼里，心中也有些发怵，一连数天不得齐军消息，忙差小帆到西中打听，见满西皆是竹筏，兵马纷纷而渡，慌忙报至城中。达里和大惊，高声问道：哪位爱卿愿为寡人去挡齐兵？黄花元帅高声应道：末将愿为主公一往。达里和大喜，有黄花元帅前去迎敌，孤主有救矣，但不知卿此次前去所需兵马几何呀？黄花元帅道：5000兵马足矣。达里喝道：好，寡人这就拨给卿5000兵马。黄花元帅正要出宫，密卢道：且慢。遂转向达里喝：贤兄，俺在此事无可做，愿引粟买为黄花帅全部。达里喝未及回答，黄花元帅抢先拒道：屡败之人，休与同伍。把个密卢羞得面如倒血，无地自容。黄花元帅扬长而去。达里喝劝道：密卢贤弟，黄花乃一武人，你千万莫和他一般见识，我这里借重贤弟之处甚多，望贤弟勿辞。密卢忙道：不碍事，若非贤君臣收留，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口中这么说，心中却恨透了黄花元帅，甚而连达里喝也恨，黄花元帅对我如此无礼，你无片言相责，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达里喝不知他想什么，照着自己的思路说道：西北团子山乃东来要路，麻烦贤弟引兵把守，就便接应，按这里随后也到。密卢道了声遵命，引兵自去。黄花元帅率5000骑兵飞驰卑尔西，尚有五里之路，撞上骑将高黑，二人接着厮杀。这黄花身高丈2，巨鼻长目，是一把长柄铜锤，重120斤，抡起来如同木棍一般。两军阵前纵马驰骤，旁若无人。高黑乃高希次子，身高丈余，干瘦如柴，是一杆铁弹，重仅40有5。两人一个驱车，一个骑马，战了50多回合，胜负不分。黄花身笨垂沉，远不及高黑铁弹迅疾轻巧，只累得黄花挥汗如雨，气喘如雷。这黄花看笨识慧，见高黑长弹灵如龙蛇，使用锤照指铁弹碰砸，只听当啷一声，高黑双腕酥麻，长弹脱手而飞，遇人直配便走。黄花哪里肯舍，策马来追，举锤直朝高黑砸下。正巧王子成父驱车赶到，手持长矛将黄花铜锤奋力挑过，这一挑力拒千钧，黄花铜锤机遇脱手。黄花为化解王子成父这一波之力，抡锤借力于头顶盘旋一圈，欲顺势击打王子成父。王子成父乃久战疆场之骁将，趁黄花抡锤之机，挺矛直戳黄花胸肋。黄花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瞅见大矛刺到仰跌马背，是个铁板桥躲过一击，双脚一颗马腹落荒而逃，所率5000戎兵不死即降，顷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黄花单骑奔逃，将近团子山，见兵马如林，都打着齐燕吴中三国旗号，乃是兵虚吴等涉水而渡，先去了团子山。黄花不敢过山，正在张望，来一樵人，心中暗道：天助我也。走上前去佯装问路，一锤将樵夫击毙，自个儿扮作樵夫从小路爬山得脱。密卢因晚行一步，似他来到马边山下，前哨惊慌来报，团子山已被骑兵所占，只得就马边山屯扎。黄花元帅逃至马边山，又饥又渴，忽见旌旗飘扬，认得孤竹军马，便往投营。守门军兵不识黄花，横戟阻挡，不许入内。门内戎兵见了，私下议论道：樵夫敢闯大营，八成是齐军敌人，不如拿下前去领赏。一臂蜂拥而上，要捉拿黄花元帅。黄花战不过王子成父，对付这些戎兵却是绰绰有余，顷刻打倒了一大片。吵闹声惊动了密卢，忙命粟买一探究竟。粟买来到营门，见是黄花元帅， 贺腿荣